有一首歌叫做《自从时让恋爱终结》，我现在的心情就是这样。怎么样才可以让我忘记了你？我跟我自己讲，从这一分钟开始，第一个进来的女人，我就会喜欢她。

0: 长得还不错。
1: 我台湾来的吗？你呢？
0: 我现在不想说话，请你走开。
1: 你不用说，没关系啊。我可以坐在这边吗？
0: 这里那么多位置，干嘛一定要坐？
1: 一个女人这么晚了还戴墨镜，只为了三个理由。第一个呢，